0: 生病导致他没法吃肉，只能吃蔬菜。一番钻研之下，他将蔬菜汤煮得有滋有味，就算是鲜美的鱼肉也没这么好的味道。这就是他在病中的一点点乐趣。简单的食物只要用心去做，便能滋味十足。寡淡的生活只要用心经营，也会闪闪发光。唐代诗人孟浩然大概是诗人里最爱吃的，富贵功名甚至生命在吃面前都不过浮云。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以言鸡黍熟，复道瓮头青。不知鲈鱼味，但识鸥鸟情。以席铺兰度，珠盘折季荷。这些都是他为吃而写的诗。公元727年，38岁的孟浩然心血来潮，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本来想谋个官，结果没考中。几年后他又去了一次长安，但依然无果，又回到襄阳。孟浩然这么才高八斗的人，居然谋不到一官半职，可把当时的襄州刺史韩朝宗愁坏了。韩朝宗想要将孟浩然推荐给朝廷，所以就约他见面。到了约定那天，韩朝宗左等右等不见人来，于是派人去请。原来孟浩然正在和一位老朋友吃肉喝酒呢。来人说了原委，孟浩然恼了，挥挥衣袖说：“夜已饮，黄续他。”
1: 我们马上推流，稍微等待一下啊！
2: 等一下。OK 了
1: ，OK 了。
2: 搞得半天，刚才让大家把手里的事儿放一放，合着白放了。各位亲爱的早饭们，这里是 FM 893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乐哈哈楚源。
1: 早上好，我是谢乐。
2: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各位广大快乐车族对我们的支持。视频直播间怎么进来呢？
1: 在893的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直播，或者是直接在微信中来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就可以了。
2: 昨天呢，我在互联网上看到，就是在知乎上面看到有一个人回忆他自己的童年，他说我那个时候啊，想起之前我爸的一个朋友欠了我爸20000多，就借了他爸20000多块钱。然后呢，我爸这个朋友是物理老师，他的对象呢是数学老师，他俩就给我补课，就当还钱了。上午补数学是下午补物理，下午补物理是上午补数学，补了整整3个月。3个月呀，留给我的只有痛苦，但是一生的噩梦。然后发到知乎上，知乎有一个是童年给你留下最大阴影的事情，有一个这么话题互动，然后我就看到这个了。下面就有很多网友说，当年是不是借了你爸20000块钱，这个事儿另说。不知道啊，
1: 反正噩梦是有了，蒸发了。
2: 所以我这个燃脂还是得靠自己动起来，自己动起来才能燃，是吧？
1: 那你看，有一位叫做医疗的朋友说，哈姐你不胖啊。

0: 冰淇淋喝冰水，
1: 湿气特别的重。
0: 哎，对，真的湿气特别重，
1: 体内的反式脂肪酸超标了，我跟你说。哎，说、说实话，刚才那个唱的感觉是那种轻飘飘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0: 对，
1: 没有特别的，那种用力气啊，用劲儿。干饭同学说，哇，算是唱出了一地稀碎
0: 啊。哪有啊？
1: 没有稀碎。
0: 你现在我跟你讲，内娱能唱的这么好的人真的不多了。
1: 是我们是全开麦，而且我们就是唱完了之后，还不是稀碎，是陶醉。
0: 浅听风云说，听完真的特别陶醉，这首歌确实是为哈吉量身打造的、量身打，算了，我原谅你说我是那个天乐的岳母娘，我原谅你了。
1: 量身打造哈，
0: 啊，量身啊，量身、啊、哎呀，怎么办？Vivian 说，好深情的歌被你们唱出了搞笑的味道，也是厉害的。没有，我们也是很认真在唱的。
1: 风雪月又来了，哈姐、你们说你的声音好听，而不说颜值，不是颜值不够，而是你声音太好听了，
0: 对吧？
1: 你的声音盖过了你的颜值，动听的让大家都忽略了，原来你不单有声音，还有颜值。
0: 哎呀，好人，
1: 你这样补充的话，其实。
0: 对，还可以，
1: 还可以。
0: 文亮说特意进来看一下哈哈姐那个什么，这南极深海冰川是吧，抽出来的纤维配上天山雪莲，哦，真的一看确实像岳母娘呢。
1: 你就说吧，你这个材质是不是太低调了？你要把那个天山雪莲四个字写在自己的这个衣服上才对呀、打出来。
0: 前面是南极冰川，后头是天山雪莲。
1: 对呀、
0: 好嘞、你们能唱吗？这首歌其实不是特别容易啊。
1: 它需要你的气息的支撑、而且呢，不需要太强烈的气息，
0: 嗯、
1: 稍微的那么，啊，那种，用自己非。
2: 做你感情里最后一个天使。

0: 啊，整体来说是真的很不错哎，我觉得这个不错是基于他的嗓音条件是很优秀的，但是在情感方面是显得比较冷漠的，你知道是？
1: 就是单有技巧呗，没有情感啊。
0: 单有技巧和天赋啊，情感就比较缺失。我觉得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啊，比方说你35岁往40岁走，你说你要再就是唱这种情歌，你能带入是比较难的。
1: 是
0: 30岁以上可能就很少有在花洒底下唱情歌的这种表现了。对吧，就没有这种心情了嘛，你就只想看一下什么是感情吗？
2: 我试一下、啊、
0: 我觉得像你这个年纪已经快进入到带感情的后期了，一定要好好珍惜。来来来，
1: 那副歌从哪开始啊？
2: 如果梦醒、
0: 是吧，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
2: 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请容许我们相遇。
1: 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第二轮将于7月31号开赛，长沙娄底坐镇主场，分别迎战湘西湘潭队。感兴趣的球迷呢，可以到场。

0: 想为本地的球员来进行加油、嗯、那赛事如有调整的话呢，以组委会现场的通知为准。
1: 是的，这个放暑假了，我们去哪里玩呢？7月20号普京签署了总统令，那么俄罗斯对华普通护照的公民免签的政策延期到了2027年12月31号，单次可以免签停留30天，大家如果是旅游啊、探亲啊、商务啊、出行都可以适用，长沙可以直飞俄罗斯啊，大家出游无需办理签证，所以您这个出行就会更加便捷了。
0: 是的，嗯嗯。

0: 我又是想你想你相逢
1: 于是返乡扶桑，两人再见面时已经是多年之后。在这期间，范仲淹重新整理了自己的思绪，并写成一篇文章来表达他对时政的看法。写完之后，他迫不及待想知道凌波的看法，便专门前往杭州将文章献给凌波。凌波读后深感范仲淹思想之成熟，为了鼓励正在迷茫的范仲淹，凌波写下一首诗送给范仲淹：马青才大常能赋，梅扶官碑树上书，俯坐垂经正求治，何时调队少公车。凌波的支持让范仲淹很受鼓舞。凌波虽然一直隐居，但他从没有把自己囚禁于孤山，他鼓励那些大有可为的年轻人去拼搏。范仲淹虽身居要职，但他交友却不功利，而是寻求精神上的共鸣。范仲淹后来在自己的政治道路上真正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也是对凌波的告慰。
2: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
4: 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5: 大家来到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乐哈楚源。
6: 各位好，我是天乐。
5: 很多快乐车族说咱俩虽然，但是我们俩声音好听。
6: 你把虽然说完呢，这是。
5: 虽然我俩声音好听，也就不挑剔我俩唱的比较差了。你们知道什么叫唱的差吗？接下来请收听丁程鑫，是吧？丁程鑫，
6: 你确定吗？
5: 和宋轶演唱的《吸引力》。你听听看什么叫就是比一比，然后再说主持人唱的其实很一般，好不好？

0: 我很怀疑后面的后期是宋轶的粉丝，所以放了很多的笑声，对吧？
1: 丁程鑫，我觉得前半段丁程鑫
0: 还是 hold 住了，
1: 还是 hold 住了。
0: 后来发现自己能耐可能也没有，对吧？还有漂亮的孟子义姐姐。

0: 长还是长得漂亮嘞，莫子仪。
1: 他这个都算好的，因为他觉得没大、哦、没抖啊，我有一点散光，有一点散光。是的，风雪月说了，哈哈姐应该是在娱乐圈没有什么在乎的人了，刚才那些都是大咖，怎么放他们的声音出来？这是
0: 我们只是多学习嘛、互相借鉴，
1: 互相借鉴。
0: 请听风云说，听完他们两个的演唱，就是刚才丁程鑫和那个宋轶的演唱之后，我觉得我下次也要在八九三唱唱歌，唱歌就是为了开心，嗯，对吧？咱们难道是为了出道吗？
1: 无关乎于唱的好不好，
0: 对，
1: 是吧？大早上的时候、唱歌，让自己醒醒神，让大家开心开心，
0: 让自己的，据说唱歌还可以帮助你的那个呼吸改善一下，
1: 气息
0: 对身体有帮助，
1: 使用均匀。
0: 但是今天我们评价了四哥和老林之后，他们俩都再也不吭声了。我们失去了两位忠实的粉丝。27号下午啊，来自天津消防的消息说，天津西青区有一位女子不慎将脚卡在。

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今天来听听一个歌手的第一张专辑。刘德华在影视方面，他是从配角一步一步的扎根，变成了主角。相较于在荧屏上的高产，直到1985年他才真正推出自己的第一张唱片。而出唱片呢，还是因为拍戏的缘故。那年拍摄许鞍华的电影的时候呢，有一天剧组成员一起去唱卡拉 OK， 林子祥觉得刘德华还是有演唱的潜力，所以极力建议他进军歌坛。再然后呢，刘德华勇敢地拿起了麦克风，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主打歌叫做《只知道此刻爱你》。也许来你会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一些陌生，那是因为他的第一张专辑真的是销量非常的惨淡，《只知道此刻爱你》，刘德华的第一次尝试。

0: 得到的评价是越来越多的人都劝刘德华放弃唱歌，但是还好他没有放弃，才让华语乐坛多了一个像刘德华似的转音和抖音。最后的这首歌，它是一首很温暖的歌，它会让你觉得幸福，给你们。我是钟瑾，明天见。
1: 他将是你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他将是你的新娘，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他多爱你几分，你多还他几分，找幸福的可能。从此不再是一个人，要处处时时想着念的都是我们。你付出了几分，爱就圆满了几分。

量就不宛如梦幻，如今可以卧倒在你老家镇江的金山之上，看大江东去，伴鸟啼花落，看夕阳西下，无所牵挂，多么惬意。别酒吟觞，一声江西送君归去，便烟波万顷，半帆残月，几回首，相思苦。离别的酒倒满，道一声珍重，在烟波浩渺的归程里，在只有孤帆残月相伴之时，你是否会回首北望，思念我这个远方的朋友。纳兰还在下阙里写，浮生如此，别多会少，不如莫遇。人生就是这样，别离的时候多，相聚的时日少，还不如我们从来就没有相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等的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乡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王维登高写下“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宣泄思乡之情。杜甫登高吟诵“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感叹时世艰难。杜牧登高呼喊“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告诫世人不必沉湎过去。王安石也曾登高远眺。王安石21岁进士及第，年仅30就政绩显赫。然而此时的北宋积贫积弱，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深知要变革才能有未来，但摆在他面前的是陈旧的官制、冗余的兵制、空虚的国库，变革路上会有多少阻碍，一想便知。可他仍然想要站出来，带着北宋拨云见日。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在浙江写下这首《登飞来峰》，为自己加油打气。

0: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2: 妈妈，
3: 妈妈，
2: 妈妈，
4: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0: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5: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4: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5: 妈，我来了。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10: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1: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0: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1: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10: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1: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4: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0: 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 没有不会的吧。
2: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3: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

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像金乌飞扬。
1: 我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2: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一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3: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4: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5: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再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6: 高碳版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5: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剧。

面对阻碍，郑乾没有退缩，他知道学习有多重要，也知道求知若渴的感觉。他回想起自己年轻时家境贫寒，买不起用来练习书法的纸张，便每天摘柿子树的叶子当纸，刻苦学习书法的过去，推己及人，更坚定地帮助那些想学习的年轻人。就这样，郑乾在台州待了很多年，献出了自己的一生。杜甫对郑乾钦佩，可能不仅是因为郑乾的才情，更是他经世致用的理念。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
3: 你会觉得哇，那竟是那个时候刚刚出道时候的他。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小伙子呢，他在93年的时候考上首都师范大学的英语系，但是在大二的时候他退了学。每天晚上10点半，他就会带着吉他到家门口的运河边弹琴唱歌，开始写歌卖歌的生活。对于他退学的举动，他的父母始终是不太愿意承认的，甚至还给他保留了1年的学籍，但是最终无效。这个小伙子到现在为止学历仍然停留在高中。1996年10月份，他遇到了生命当中的贵人，签约了麦田音乐。3年之后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这张专辑我想你一定听过，叫我去2000年。说到这里你应该能够猜到，这个小伙子呢就是朴树。朴树的第一张专辑当时是由一位非常棒的制作人张亚东来担纲制作，包括窦唯、还有岳浩坤、李延亮这些后来非常知名的音乐人也担任了这张专辑的乐手。

也在美国学习声乐的技巧，她叫金芷娟。金芷娟是如何发行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呢？说起来也真的是因缘际会。81年的时候，她本来是唱西洋歌曲的，但是因为机缘巧合呢，加入到了秋晨的秋秋合唱团，担任了这个合唱团的主唱。然后呢，当时很多的业内人士听过金芷娟的演唱之后给出的评价是，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奇怪的歌手的声音。新歌唱片，非常有眼光的新歌唱片，当时和秋晨的关系非常的不错，于是呢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为这个乐团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叫做就在今夜。也许那个年代的人们听惯了像齐豫这样的空灵的歌声，突然听到像娃娃这样沙哑又迷人的嗓音，还有这样的快节奏，瞬间成了年轻人叛逆的慰藉。所以这首歌一瞬间就像旋风一样的席卷了台北的各个大街小巷，而娃娃呢也被列为是台湾摇滚女歌手的第一人。就在今夜

0: 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来听的是那些歌手的第一张专辑，这一张专辑有可能会改变历史，也有可能在当时是默默无闻，无人知晓。1999年，五月天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呢也非常的第一，叫做第一张创作专辑。这张专辑呢，对台湾的地下摇滚圈来说是一张有着时代性的专辑，因为在这之前他们一直是处在一个被大众忽略的地位。经过五月天的走红，五月天的发片，让大家开始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音乐风潮的存在。这张专辑非常有意思，它是从一张一张的小小的试唱带开始攒起的，甚至有一些创作还是在洗手间里录制，然后再投到了滚石唱片。在这张专辑里面，你可以听到五月天最年轻的声音和他们当时最初的梦想。这首歌，主打歌

没有李宗盛就没有梁静茹。当时还没有出道的梁静茹录了一个小样，这个小样呢无意当中被李宗盛听到，于是把这个年纪还非常小的十几岁的女孩子带到了台湾，签约到了滚石唱片。他写给梁静茹的第一首歌叫做《一夜长大》。这张专辑呢在发行的时候却遭遇到了台湾地震，所有的宣传都被迫取消。心灰意冷的梁静茹决定还是回马来西亚算了，但是李宗盛呢却极力劝住了他，跟他说你再耐心等等，一定会有一首让你走红的歌。结果第二张专辑《勇气》果真捧红了梁静茹，迎来了属于她的情歌时代。其实梁静茹对李宗盛的知遇之恩一直是牢记在心里的，所以这些年来但凡有李宗盛的演唱会，梁静茹呢总是会以嘉宾的身份来出席。而李宗盛在梁静茹的音乐当中说明了一个验证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删繁就简，返璞归真。接下来我们再来

他们的妆容浓淡相宜，他们的肌肤骨肉匀称，他们的衣服绣着金孔雀、银麒麟，比春色还要光彩夺人。崔护在一个春天遇到了一个脸如桃花的女孩，写下了《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好在故事有个美好的番外篇，据说崔护找到了这个姑娘，并喜结连理。苏轼在某个春天路过一户人家，便有了这首《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见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这首词输出了不少金句，最有名的是天涯何处无芳草，花已经凋谢，小小的青杏羞涩的

0: 怎么了？
1: 他说游客们可以抽出一天的时间逛下谢子龙影像馆和李自健的美术馆，建议上午出。你看，你咋站起来？哎，你这是干啥呢你啊？
0: 我这个稍微活动一下。
1: 哎呦，这腰疼的男人啊！啊，然后他还说可以去馆外看看黑天鹅和建筑倒地，也是建筑倒影也是很出片的。
0: 他那个其实这个谢子龙啊，特别适合拍照，大家知道吗？哎，就是说整个的氛围感特别的好。
1: 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来看看啊，已经站起来直播的，这个难得一见的
0: 啊，男团成员，
1: 男团成员，
0: 男团团长，
1: 男团团长啊，站起来直播啊。
0: 这个你看，这个什么谁说了？典范说了。推荐超级推荐这个浏阳的自由岛森西瀑布水寨，哎。

0: 熬夜详情啊，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很多时候啊，人吃五谷杂粮，都会生病。
1: 是，
0: 尤其是咱爸爸妈妈呀，年纪大了要看病。
1: 嗯，
0: 你自己呢，可能又天天上班，又有加班。
1: 嗯，
0: 甚至说很多年轻的朋友们是异地定居，就是很难，就是立即。

0: 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抗组胺药也是的。
1: 哎，就是什么类型呢？就主要治疗过敏的，
0: 打喷嚏的、流鼻涕的这种、
1: 哎。这种副作用也包括了注意力不集中、嗜睡之类的。
0: 对，
1: 也不行。
0: 嗯
1: 啊，
0: 还有第三个，
1: 还有什么呢？抗青光眼的药物。
0: 哎，
1: 因为这些药物呢，它会使瞳孔缩小，
0: 嗯，
1: 来进而适应这个暗的这个环境。
0: 嗯，
1: 所以说建议用药期间不驾车。
0: 而且是夜间开车的、尤其注意了、
1: 对对对。
0: 第四个，降糖药，
1: 降糖药
0: 也要注意了、
1: 哎、
0: 包括胰岛素和口服降糖药都是建议就不要吃完后不要开车，因为它有时候也会出现什么呢，导致血糖低呀、出现头晕乏力这些症状了、
1: 是。
0: 嗯，
1: 还有什么呢，就中枢神经系统用药、比如说一些抗抑郁郁的啦、啊，这抗焦焦虑虑的啦、这些也会引起注意力不集中，
0: 是
1: 啊，大家也得注意了。
0: 嗯，
1: 还有什么呀？
0: 还有这个抗微生物药物啊，还有抗这个心血管系统的药物也同样是如此。
1: 是是是，所以大家伙也得注意了。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50啦，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我是文静。
0: 哎，这位朋友他问到什么问题啊？
1: 哎，这个小豆丁啊，
0: 小豆丁
1: 他说了，这个刚刚回复了芒果陪诊，请问一下，你们刚不是说有一个三伏天的一个活动吗？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赶紧跟大家来分享啊！就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开启了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所以只要你们家的老人满了60岁以上，就可以免费申领2.5小时的专业的免费陪诊。
0: 没错，
1: 所以全程是会有专人的陪着看病啊，跑腿办事啊，所以不用你请假奔波，直接的拨打电话预约18874864060，18874864060，再忙芒果陪诊也能帮你好好的照顾家人，回复起来吧。
0: 太棒了，
1: 真的很温暖。有时候碰到一些这种比较急的事儿，确实不能够临时马上请假的，有了他的话，我觉得就非常的安心了。
0: 有的时候遇到急的时候啊，这个情绪难免就上头。
1: 有
0: 每个人他都有情绪上头的时候，
1: 上头了怎么办呢？
0: 怎么办？我们给大家找到了5个方法可以避免情绪上头。
1: 比如说第一个，
0: 列出其他的选项，
1: 哎，展开说说。
0: 哎，你比如说，你当下觉得这个就是唯一的答案吗？我冲他发火，这就是唯一的答案吗？也强迫自己花3分钟时间，在脑海当中纸上面写下至少2到3个替代方案，你会发现，原本以为没得选，其实有更稳的路。您这不就不用着急了吗？
1: 你如果说实在是想不到啊，你问问豆包啊，或者是问问一些其他的 AI 软件，说不定它真的可以抚平你的情绪，是吧？它现在这个情绪价值上的特别好。
0: 是不是？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2: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1: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2: 锁定 FM 八九点三，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3: We are on fire！
1: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八九三主持人动起来，三二一 ，Go！
2: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现在跟我开始热身喽。调整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准备好了吗？收紧核心，

0: 飞烟灭。
1: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2: 吃乐哈哈，怎么样？还可以吗？身体热起来了吗？节奏要加快喽！调整好呼吸，双脚轻盈点地，膝盖放松。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山之高，月出小，月之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远道，一日不见兮，我心悄悄。这首词的作者是女词人张玉娘，她有一段堪比梁祝的爱情经历。张玉娘15岁时和自小青梅竹马、情投意合的书生沈泉订婚了。沈泉是宋徽宗时期的状元沈慧的70孙，但是到沈泉这辈，沈家已经家道中落，再加上当时南宋时局动荡，奸臣当道，沈泉完全无意功名。也许是怕女儿嫁过去过穷日子，玉娘的父亲有了悔婚之意，玉娘竭力反对。父母看女儿如此坚决，只好同意这门婚事，但也写信给沈家，欲为家婿，必待成龙。要做我们家的女婿，必须得是成龙快婿。沈泉明白了，这是要他去考功名。沈泉不得不与玉娘别离，赴京应试。别后，玉娘思念沈泉，写下一首首词寄托相思。开头那首《山之高》。

0: 就是这个时候的作品。这首词还有一段：汝心经时间，我操冰雪节，你结百岁盟，呼成一朝别，朝云暮雨心来去，千里相思共明月。你的心意坚如磐石，我的操行结如冰雪，打算结成百年之好，却不得不忍受眼下的离别。朝云暮雨在心里来来去去，明月千里寄相思。沈泉，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0: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 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0: 93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每天晚上和我一起收听 DJ 关悦。
1: 好了好了，再这么搞下来了，然后觉得这些东西，然后预算一做，哎，觉得还可以，蛮合适，
2: 嗯，
1: 然后这个店就这么搞了两个月，哎，得开起来了。
2: 哦，哎，那个时候就是想喝酒，你看人家想喝酒，去看看周围，搞个门面下来，你自己去搞一下啊、哦。我们想喝酒，哎，我打开我的美团外卖看一下，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吗？对，哎，那个时候就是这个看到那个门面，就其实那个门面它不算是标准的那种这个商铺啊、哦，对吧、
1: 嗯？对对对，那个门面其实挺小的，所以我当时其实想的，嗯，就像我最开始说的，就是说，想自己玩，就是类似于其实那个很像一个小啤酒屋，
2: 嗯，
1: 很小，其实只有25平，
2: 嗯、对, 对, 对，
1: 其实店里面满打满算，我算了一下。最多也就坐10个人出头吧，
2: 嗯、
1: 超过这10个人就有点挤了，
2: 嗯、哼
1: 挤得会有点不舒服，
2: 嗯、
1: 就这样子、
2: 嗯哼。那现在来说，就是这个每天做啤酒屋啊，应该不会白天营业，对不对？
1: 哎，对对对，我们白天不是不营业的，
2: 对。你们每天营业时间是？
1: 我们每天营业时间是晚上7点到凌晨2点。
2: 哦，晚上7点到凌晨2点钟、嗯，那这个时间点一般到你那儿喝酒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群为主？
1: 其实大多数。有各行各业的人、
2: 嗯、
1: 其实也有什么健身教练、
2: 嗯、
1: 也有广电的传媒的实习生、
2: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老广播电视台的一些员工、
2: 嗯、
1: 其实最让我诧异的就是我店里面还有最让我觉得反差就是还有很多艺术家会来、
2: 嗯、怎么
1: 说就是学画画的就是那种、
2: 啊、
1: 然后学什么雕塑、油画、
2: 啊、
1: 这种，嗯，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我
2: 的。哎，你是怎么知道他们是
1: 这个做雕塑？因为我跟他们聊啊、
2: 哦，
1: 我爱跟他们聊天啊，哦、就是跟他们聊一些这样子的东西嘛。哦、
2: 那我能够理解，对对对。哎、嗯，那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就住着周围吧，还是？
1: 有可能，就是我想的，应该也不至于说专门跑这么远吧，对不
2: 对,
1: 对？然后应该也猜是住，就是住这个附近的。
2: 是的，是我们整个这个桂新苑啊，金鸡小区里面是藏龙卧虎的，
1: 藏龙卧虎，那真蛮藏龙卧虎的，
2: 是的，住了很。

0: 小酒吧这个事儿啊，但我其实觉得很多男生啊，就是也不是很多男生吧，我觉得有很多这个年轻人啊，确实是下班回家之后呢，比方说天气比较热嘛，会喜欢喝罐这个小啤酒啊之类的。我身边很多同事，他们可能也是这样，以测测为主吧。测测，我另外一个同事叫测测，他每天大概自己回家能喝两三瓶呢。对，她是一个女生，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也不是很多男生都会这样，很多年轻人啊可能都会这样啊。对，你是这个要做这个想开酒吧的时候，想开这个小酒吧的时候，选酒其实是很关键的一件事。
1: 哎，对对对，就是，就像我们传统的酒，它其实分很多大类，有拉格类、艾尔类，然后还有那种西达果酒，然后还有酸酒，就是。然后还有左右这，
0: 我刚才那个跟老谢在门口也在聊嘛，我之前讲到了，我之前喝了另外一款就果泥酒啊，然后他那个应该就是刚装进他的那个里面，然后打出来的时候，他给我打的第一杯，我真的觉得那是一个粥，我喝不动，我真的一点都喝不动啊。对，这个其实也会有这个问题吧。
1: 现在其实我们国产的精酿的那个果泥的那，就是果泥这个大类的这个啤酒了，好像都做的跟粥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真的很，我吃完饭再去，我真喝不下。
1: 就是那我推荐你，就是下次可以喝偏西打类型一点，它就比较清爽。它是以那个苹果汁为基底去发酵的一种酒，它那个会比较偏清爽一些。
0: 对，哎，你自己现在就是最爱喝的是，说一款，我们听听看，是一款什么样类型的
1: IPA？IPA，对，
0: 喜欢
1: 我
0: 喝
1: 个人
0: 点
1: 更
0: 苦
1: 喜欢喝 IPA，喜欢喝点苦的。对对对，然后我还会喝它的。就是升级版，就是喝那种双重就双倍干头的 IPA， 它会更苦一点，它会就相当于喝，就是我们喝咖啡，我们喝单倍浓缩和双倍浓缩的那种区别，就是就这样子。对，
0: 你知道我就是那个也不能这么说哈，我前段时间在网上看了一个人说，一个人衰老的变化就是从你接受吃苦开始。你当你喜欢吃什么苦瓜，然后喜欢吃这些苦，
1: 哎，这个我刷到过，
0: 对，你也刷到过，对
1: 我刷
0: 吧？
1: 到过，
0: 就
1: 刷到
0: 说明
1: 过。
0: 其实你已经不再年轻了，因为你的味觉，他说你的味觉在退化，就没有那么敏感。
1: 那个地方就，因为就是我们学音乐的嘛，就我们就要说去那里喝点酒，然后又在那里可以弹点就是那种吉他，我们唱歌这样子。好像然后好像这个东西，好像就成了我们的习惯，每次周末或者是怎么样子，有什么节日啊、节假日啊，我们都会去那个地方聚。那个地方其实也很小，跟我的那个现在店其实面积差不多，就大概就是养成了一个习惯，陆陆续续大学4年就去了4年，就这样子。对，
0: 你这个4年上4年大学，确实那个精神世界也挺丰雨的。
1: 对。
0: 是吧？这得多
1: 对，
0: 快乐啊！对，上学，然后下课之后呢，就小酌一杯。但是我们也是这个跟大家就分享交流啊。我觉得就是小酌一杯这个事儿，在前段时间世界杯的时候，应该也很多人就是这个。我那天看了一个数据，世界杯期间就是啤酒的这个销量同比上涨了3倍。
1: 我的妈呀，这么多！
0: 对，因为很多男生他们熬夜的时候看球啊，就觉得哎要喝点什么小啤酒啊，
1: 对，
0: 然后宵夜的那个也点点宵夜。啊，什么这些吃吃啊，也确实是不错啊。
1: 我的店里面的生意都比之前要好蛮多。
0: 对，哎，所以其实就是说到开店这

0: 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0: 不用你管。
1: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0: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0: 真的？
1: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0: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0: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

0: 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很细。这是什么意思？礼轻情意重，竹子是捡的，我们之间的友情可不是捡来的。但贾岛要实现的效果远不止如此，东西实用还不行，我得给它附上文化价值。墨衔低丽红斑少，恰是香妃泪尽时。朋友，你知道香妃斑竹的故事吗？传说湘江边的九嶷山上有九条恶龙，恶龙作恶多端，让百姓苦不堪言。舜帝得知后前去惩治恶龙，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不舍送别夫君，日夜祈祷他平安，结果等来的却是舜牺牲的噩耗。两人痛哭了九天九夜，眼泪流干，甚至流出了血，血泪洒在竹子上。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3: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2: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6: 我懂你，不赔不放心，赔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5: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6: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5: 啊，靠谱吗？
6: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7: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0: 品，
1: 免费礼品，
0: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0: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